你足足有十八代了好事。采集集文心上我出席为个戏，老兵戏小兵戏，黄金里跑来一跑去，今朝出浙江那红棍要背来打回去，一个婆婆家死里新五级大的我毛坑里，浙江那夫妻老恶个飞龙回个去，赢快丈夫拉爱你刚刚回村里，爱你那老母讲毛坑里的你那个我这讲毛坑里的夫妻总归

家冷拉衣，弄个那个野东西。我早晚要带娘过去，晚上要带娘过去。今早把我那个煮大去，我翻大洞个房子里，人家屋里有人进大洞个茅坑里，俺谁说有三年多回呀去？我不讨饭去，要饭讨不，把我金黄米，要二一套一百个人家个饭去。来，你我在哪个饭？你要来讲会。我陪你都讨饭去，我有你娘过不能去，终究等他去了哟喂。刚刚走到大大地，普通说公有句啊，那孟昭前两天早收的我的这儿子，反正我爱你那女棍了。我来弄这手啊，叔公喂，我今朝要带娘哥去那里了哦。放心吧，早两天寻到我普通生意，那宋玉丽高高兴的起过台来啊。叔公喂，侬阿宋玉丽起过台，侬阿莫幺幺的亲戚，亲戚个亲，那莫哪个外边亲戚？碰阿莫给两天人物叫挖的挖，哦哟，哪个那个挖行了？一只米大老多，大从新河山村荡来荡去来行荡。一两句是我听了么？猜几句别的一首，屋里头阿妈别老喊子，俺妈妈来加米，当了三圈，加了二升王朝米了。哎，给两天青黄不接呀？你可来动来让我肚皮去啊？给他发我去，一两天那宋玉那个大德兵那个厉害，大德兵。咱都说我大德兵家那个德缺的，包装没变，确实嘛，但吐司嘛变吐出的，那才几句呢。我普通叔公的哈哈一个，菜鸡鸡比哈让他们二一起也没进去，吃药娘哥没进去。

喂，西游里呀叫马家卫个戏，你把我道歉叫进去。小叔呀，今朝我要为娘过去，到三家大嫂去做晚去。谢谢大巧叫来我很欢喜，那二巧叫来我满啊中意。蔡姐姐收纳了作为王礼，一颗心早为娘过为个地。一到大进西进来娘去，大山做好走到楼梯。小叔呀，老大阿伯我去呵呵喂个伊，就那个小口戏没吃的小口，要现在估计鸟老大在了，我咋个咋吃的？新西兰的，可是那个没口味老个呢？一我去要打娘过去，牛口尽在背脊里，哦哟哟哟，牛排尽在小瓦肚里。赤裸经常经常赤裸，大山抓来的谁要为个理呀？就要趁个别人去，在谁要里面落药在。

大娘过完去，难道陆大娘过做餐席？那屋里头有大兄和大弟，说完陆大娘过做餐席，大兄大弟呀冒云为个你，说完大娘过做餐席，黑的呀网友要刚当心啊急，我一定要为娘哥为个妻呀，等小娘上车再回去，许怕的妻蹦蹦为那王家里面无比痛色的上个丫头这子路个谁要不丫头这个了，哎，一个熬劳动的我出来讲，听到民众里的把个本金呀。

一大洞给遮进来了。你娘喂，谁通过头上恶魔谁通过，快都唱的唱，不能去我们的八乡。一位采集机平常里的哭声娘来喊声为个鸡，一个婆婆王明特你多多大气，怎么被遮进来？门口头来打零食呢，我在我头上帮我生个儿子，娘哥还不能举大气，在我头上帮我生个女们娘哥一生的事啊，也不能去的。你要晓得，个人光种老太太，一结婚细胞孙子个，叫我个人光，晓得俺现在八十年代了，特别是俺绍兴乡，我这个种俺后生光是没有洗老酒，那绍兴城里妇女保健院的口气慢慢听得出来了，阿哥。那老么生的呀？谁不来生了个男，生了个女子，那个女子，生了个女子，一喉咙都相似。啊哥，那老么生的呀？谁不来生了个女子，生了个男，生了个男要半个钟头别吃死的。不要我哥真帮我做老太太又包欢喜孙子，你娘喂，咱我老太婆来来吃素。那里头的阴王可能我姐姐姑娘还没走进来的哦，旁边那个姐姐不晓得的，行行行，莫莫莫莫喂，就你小王家青枪玻璃小小两的，哪个叫他吃了的阴王呢？我都要叫他进去听听他嘞，到底像那个小西叫，如果小军都晓得小西那个，别到半个多时为个人啊，小人就有两滴。老太婆来打我这上这个锁匙啊，手上阿婆抱着哈，那我洗去呀，一把小把的把他那请上去，来给我死活的不得强，那两老太婆好靠老。好大娘过完去，总要没有好聚会个去，猜几句谁有你娘过不能去，没有来行谁有理，小人宝宝要回去，一个婆婆别动你娘喂，咱儿子得上二窝洞了，俺们名字要取个取，起的叫么要办个办个，要现在小毛头上台吃饭，名字还没取过的嘞。娘娘喂，和名字们总要拿本俺取个去，我们来取个，来等我一早一点的一办一回，俺喜上么要喜取个。娘娘喂，和那大人来等们，总要拿大人本俺取个去，一定要我去么，俺还不能取个去。我上那个女子，我个女子要是俺个孙子。我晓得俺两老太婆哪个那个欢喜，我听小辈取个双喜。娘娘喂，俺两老欢喜，我真爱爱你呀，欢喜，敢没实现。旁边那姐姐不听了笑啥子？行行行，莫莫莫莫喂，行行，那十个人欢喜不嘻嘻，还是我俺欢喜不是个五喜，像俺大哥大俏俺欢喜不是个戳喜。如果小猪七夕他好像我出出出出出夕的，这像阿公阿婆阿婆是不是个九夕，是隔壁那个先生不阿婆是不是个七夕，如果小猪阿总叫四夕的这个他一难七夕。

0: 点点慢，娘那是在叹了哟。
1: 哎呀，不如把那家人你，不如把那家人当当把那宝当你。我的娘们的呀娘娘，我的娘们光顾了。呀，我的路困住，冬天困饿，冬天困饿，把的被买的被。呀。

0: 后来来再还跟我提要，我头上一样发子。
1: 阿姐姐，这个君子他姓什么，结什么呀？
2: 他么？
1: 那
2: 快进。
1: 他么姓姜？
2: 哈？
1: 姓姜？叫名字啊？
2: 叫啥名字啊？这个名字我已经扛了心里想，想是上上五个人五百个人写的，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
1: 那。

0: 上去的和无上对了吗？我不听上去，相机本来是妹子呀，那还叫做亲妹子叫？
1: 姐姐呀，
0: 什么叫做亲妹子呀？
1: 哎呀，王子妹子马上亲你，刚不就听到？那。

0: 为是了虎头山浪向，蒋亮大王见我三子，见得汗毛淋淋的，军阵带你一来早，不养人少，不理接人之志，带着雷浪向去，给着我的一个米雷出来的，我还有难为人家。嗯，弟妹，虚的虚此相称，为是见我几句嘛？
1: 哎呀，我见了你几句，你是我的三子，见了你三子。你是我的姐姐，嗯，这样吧，我谁见你三三姐姐吧？
0: 哎，那还有谁敢参见我的称呼？